0: 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急找妈妈。我就问这真的合理吗？直到后边我才发现，是我自己问早了哈，因为这个蛋黄哥居然在寻母路上更不合理的当上首相了。哎呀，反正这个蛋黄哥跟激动哥的寻母之旅到这儿还没结束呢，后边还有更多离谱但是非常好笑的情节，反正我建议大家看就完事儿了。更多好看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五月份紫外线强度明显上升了，防晒不是爱美专利，而是健康的刚需。外出前20分钟，提醒大家涂抹防晒霜，尽量选择广谱防晒产品，面部用量呢约1元硬币大小。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出汗较多，每2到3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物理防晒同样很重要，比如说宽檐帽、太阳镜、防晒衣、遮阳伞等都是好帮手。浅色衣物比深色更加能够反射阳光。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是。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

时间，从找乐手的无名之辈，成长为能在万人体育馆的聚光灯下，将17岁少女金色心唱得如梦似幻的新生代力量。他们的音乐触动了许多在城市中感到彷徨孤独的年轻人，这种共鸣让他们的音乐作品具备了超越音乐本身的社会价值。

0: 清香不苦涩。杯子里面呢放入冰块、橙片和薄荷叶，然后再倒入凉透的绿茶，加上一勺蜂蜜，调味均匀，橙香十足，搭配上薄荷的清凉感，真的是清爽又提神，口感清新不厚重。做法呢也是简单易操作，颜值还非常的清新治愈，自带夏日氛围感，犯困燥热的时候喝上一杯啊，真的是瞬间舒缓又放松。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且运行的过程当中，车前和车后存在气压差，会形成活塞风。车门和车厢连接的地方，密封条老化以后，也难免产生微小的缝隙，活塞风就会顺着这些缝隙钻进车里。所以，你如果正在门边上，那真的是感觉，哎，怎么漏风啊？没事儿，能让空气新鲜呢。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

0: 普防晒产品，面部用量呢约1元硬币大小。如果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出汗较多，每2到3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物理防晒同样很重要，比如说啊，宽檐帽、太阳镜、防晒衣、遮阳伞等都是好帮手。浅色衣物比深色更加能够反射阳光。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是最强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晒后修复不可忽视。如果皮肤出现了发红、灼热，可以用冷藏的芦荟胶或者是保湿面霜去舒缓镇静。一旦出现了剧痛或者是发热的症状，说明可能已经晒伤，需要及时的就医处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春夏是夜市爱好者的天堂，作为一个夜市收藏家，有一个上过央视的夜市，我肯定要去打卡。

0: 缓缓倒入冰镇气泡水，咕嘟咕嘟的气泡啊，超有氛围感，不用复杂的熬煮，全程几分钟就搞定了。天然的桃子清甜，混合清爽的气泡，口感真的是轻盈又治愈，不但颜值高，还好喝，低脂又清爽。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住。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

0: 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本周末，蔡依林巡演杭州站，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举行演唱会。现场，蔡依林自封西湖小姐，称一直觉得有人在西湖等我。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在法国举行，在首设的监评啊这个剧竞赛单元当中呢，由杭州余杭企业出品的两部 AI 短剧，从全球120个国家的1000余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国内首批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正式的投用了。广西环江县一辆车辆坠河，十人失联，搜救正在进行当中。以上资讯的是由孔颖编辑，高兰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

0: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民生996。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如果要为银河快递乐队找一个比喻，他们像一首在校园草坪上被即兴唱响，却又渴望被投递到星辰大海的青春诗篇。在当代年轻一代中文独立乐队中，将浪漫姿态和锐利争议集于一身。

0: 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箭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6: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7: 杭州建德是名副其实的浙江鸡蛋第一市，这里鸡蛋存栏量、鸡蛋的年产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近日的504箱总重2.09吨鲜鸡蛋搭乘了恒温冷链车发往了香港，这是杭州建德鲜鸡蛋首次供应香港市场。最近爆火的法拉利大叔许文彪昨天现身杭州带跳广场舞，30度的天穿西装在西湖边跳舞，许文彪说了，热但值得。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不会刻意打扮自己，留胡子呢是年轻的时候为了显得成熟靠谱。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到了第5日赛程。

0: 次看到光杆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树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黄瓜雪梨清润水。这款水呢，特别适合不爱喝甜饮料的宝宝。这款清爽瓜的饮品简直是解暑小神器。准备一根黄瓜，一个雪梨，纯净水，薄荷叶和冰块。黄瓜跟雪梨呢，分别去皮切小块，稍微的那么按压几下，压出淡淡的果蔬清香，不用捣成泥，保留小块更有质感。杯中呢，放入果肉、冰块，丢两片薄荷叶来增加香味，再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完全不用加糖，靠水果本身的天然的甜味，清润解燥，清爽又刮油，低脂无负担，喝起来真的是通透又舒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风推开这一个你，我都明白，趁现在。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

0: 我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4: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3: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4: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3: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4: FM 99.6 好中国潮。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就能找到你。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二

0: 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4: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3: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5: 我靠，

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就像是从20世纪末的成都雾气中走来的一位摇滚诗人，用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在26年里只打磨出几张专辑，却在中国摇滚的版图上标定了一个深沉、孤独且无可替代的坐标。声音玩具，一座用艺术、孤独和岁月凝结成的精神方尖碑，把玩声音的艺术玩具，而非追求听觉的强武器。他们的内核是坦诚的，忠于自我的矛盾拉扯。我们。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洗衣机到底该放哪儿啊？你会说放阳台或者卫生间？我有一个小朋友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他说他们英国人好像把这个洗衣机总是放在

0: 佐证这个观点。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涌现了许多住家女佣，为了尽量成为雇主看不到的隐身人，他们工作环境往往比较集中，利用厨房的上下水管道安装洗衣机，就可以同时在厨房完成洗衣和做饭。当然现在可能单纯的因为房子小放不开。洗衣机放在哪里，各国家还真的不一样。比如英国、美国、加拿大大多放在厨房还有杂物间，厨房内嵌是常态，而且西餐油烟少，他们那边呢也大多配烘干机，也就不需要在阳台晾晒了。空间充裕的话，那就设在杂物间里了，集中收纳与家务。德国、法国也许多在厨房还有地下室，他们是注重烘干与集中洗衣，阳台大多是用于休闲的，不像我们这里晾晒作为主要功能。所以咱们中国洗衣机大多放在阳台，因为城市住宅标配阳台，通风采光好，而且适配阳光晾晒这个生活偏好。小户型或北方无暖阳台会选干区卫生间，这就需要做防潮和抬高处理了。而日本放在浴室比较多，洗衣烘干一体，因为浴室大多集成设计，洗烘一体设备常见，洗完以后直接烘干收纳。老房子防水与空间有限，集中在浴室完成洗衣与收纳。而澳洲、新加坡独栋房子比较多，所以设立独立洗衣房就有条件了，而且还兼顾上下水与通风。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微辣带着蒜香的嫩劲，怎么就变成河南人今年夏天的天崩开局了呢？最大的硬伤在于蒜苔的吃法实在太单一了。作为主食大省，河南人对付蒜苔最经典的武器莫过于卤面，蒸好的面条拌上蒜苔卤就是家常的可口美味。其他的常规操作无非是蒜苔炒肉、蒜苔炒蛋，当一种食材怎么也做不出花样来，味觉的疲劳就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外省的吃货们纷纷支招，比如在四川，蒜苔可以炒腊肉、炒回锅肉，或者直接丢进泡菜坛子里做成酸爽的泡菜。湖南人还会将其做成凉拌手撕蒜苔，东北朝鲜族的餐桌上也常见辣酱腌制的蒜苔。这些吃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蒜苔的单调。那对于蒜苔的吃法，你还有什么新的创意呢？FM 九九

0: 姜和粮食香，入口冰凉，虾肉弹牙丰润，咸鲜微甜。更讲究的就是龙井虾仁，新鲜的手剥虾仁配上春夏的龙井新茶，火候掌握的精妙，出锅虾仁晶莹剔透，清新软嫩，虾中有茶香，茶中有虾鲜。春夏的新鲜菜式还多，我们慢慢来尝。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搪瓷锅，搪瓷锅碗可以烧，
1: 嗯，
0: 有很多啊。那他们的工艺怎么样？那就是另一个天知道了。
2: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

关注健康的心推官苏婷，动则生阳，夏季啊，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但是立夏之后呢，运动要把握一个原则，微微出汗就好，避免大汗淋漓耗伤阳气，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烈日高峰。运动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冲冷水澡或者是对着空调直吹，以免热伤风。运动的时候需要把握时长，控制在30分钟到45分钟，以身体微微发热、稍感疲劳为宜。如果运动当中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等不适的症状，应当立即停止，转移到阴

那让水垢沉淀一下，成本超低，随烧随喝超方便。不过如果是自来水水质一般的话，烧开也只能杀菌，去不掉重金属、余氯这些杂质。而且反复烧开的千滚水虽然没有网传的那么吓人，但也尽量别喝。再来说桶装水，不管是纯净水还是矿泉水，经过专业过滤处理，杂质、有害物质都被去掉了，口感更清爽，喝着也省心，但坑也不少。小作坊的劣质水桶、过期水，还有你家的饮水机长期不清洗，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反而越喝越不健康。而且长期喝纯净水，可能会少了自来水的少量矿物质。总结下来，家里自来水水质好的话，烧开晾凉喝，健康又划算。想喝更纯净的，就选正规品牌的桶装水，记得每月要清洗饮水机，别喝放太久的水。说到底，喝干净新鲜的水，每天喝够量，那才是最健康的。 FM

0: 声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矿泉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微塑料的危害和降低办法有什么呀？话说微塑料，那是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小颗粒，现在空气当中、水里、食物里，很多很多地方有，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如果看懂危害，做好防护，那也够用。简单说说危害吧，它不会一下子致病，但是会长期悄悄积累，进入人体当中，容易沉淀在脏器和血液当中，会轻微损伤代谢，影响

0: 牛奶，注意哦，一定要是冰的。最后呢，找一个勺子背贴着杯壁，缓缓地将抹茶液倒在牛奶的上层，喝的时候呢不要搅拌，直接大口的喝，这样就能够同时的感受到冰牛奶的醇厚和温热浓郁抹茶的微苦，冰火两重天的口感非常的奇妙，抹茶控一定要试试看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到一团小小小小的
1: 风。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9: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镜头拉满，入门轻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做一杯黑糖珍珠冰咖。这杯呢是嚼着喝的咖啡，灵魂是熬得浓稠的黑糖珍珠，趁热挂在杯壁上形成漂亮的虎纹，然后在珍珠上铺满冰块，倒入冰鲜牛奶到七分满，最后呢缓缓地淋上提前准备好的冷萃咖啡，喝前一定要搅一搅，让黑糖的焦香和牛奶的顺滑以及咖啡的醇苦充分地混合，再加上 Q 弹的珍珠，口感丰富到爆炸，真的是提神又满足。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孔雀旁边软。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景区不提倡在山上吃泡面？我朋友假日去黄山风景区，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开水冲泡面，说这个景区服务啊太坑了。呀，坑啊，跟你说，让你吃了泡面，你才坑了景区呢。话说早在2005年，黄山风景区就决定在景区内停止销售方便面、口香糖这些，同时倡议游客不携带泡面在山上冲泡食用。也不光黄山，其他的一些景点也有类似的政策。而在韩国汉拿山，如果倾倒泡面汤被发现的话，将根据自然公园法处以20万韩元的罚款。虽然说这些景点实际上都没有绝对禁止你带泡面进去吃，但是态度是一致的，不提倡、不推荐、不提供便利。可能有些人会发问，为啥呀？我爱吃方便面，招谁惹谁了？好，好好的跟你讲讲。首先一个，禁止或劝阻在山上泡面的主要原因，那是污染环境，危害植物。泡面是高盐高油，你会说是我吃呀，又不是给植物吃。哎，可架不住你把汤倒了呀。你一个人偶尔倾倒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游客基数庞大。你要知道早年黄山曾经年销售泡面多少啊？72

0: 头，减少游客不文明行为。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5: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6: 十四万级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镜头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FM 99.6。

0: 常规操作无非是蒜苔炒肉、蒜苔炒蛋。当一种食材怎么也做不出花样来，味觉的疲劳就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外省的吃货们纷纷支招，比如在四川，蒜苔可以炒腊肉、炒回锅肉，或者直接丢进泡菜坛子里做成酸爽的泡菜。湖南人还会将其做成凉拌手撕蒜苔。东北朝鲜族的餐桌上也常见辣酱腌制的蒜苔，这些吃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蒜苔的单调。那对于蒜苔的吃法，你还有什么新的创意呢？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人生是一场竞技吗？不，人生是一场游戏。

0: 不用过滤啊，保留果肉更加的过瘾。再加入满满的冰块，倒入适量的乳酸菌饮品，轻轻的搅拌混合，西瓜的清甜搭配上乳酸菌的酸甜，口感真的是顺滑又冰凉，入口清甜又解腻，全程两分钟就能搞定了。材料也是随手可得，解暑效果真的直接拉满，追剧解馋，解暑止渴，夏天性价比的天花板呀，真的是。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说到转瞬即逝，天津人深有体会。每年的春夏，入海口就有一种小虾上市，当地人叫它幌虾，只不过半个月的光景，你如果错过了那几天，等明年吧。胶东人春夏吃的则是嘎巴虾，这个虾呀生性凶猛，两只钳子一大一小，打架的时候钳子一张一合，就能喷出一股高速的水流，就像在开枪一样。胶东人用来做生腌，活虾洗净，酱油、料酒、姜片、辣椒腌上一夜，第二天一开坛，虾肉变得紧实弹牙，入味的同时保持鲜嫩。到了江南，画风就变得精致起来，绍兴人做糟卤罗氏虾，糟卤是当地特产，从陈年酒糟里提取出来，有酒香和粮食香，入口冰凉，虾肉弹牙丰润，咸鲜微甜，更讲究的就是龙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一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

真的是好喝到舔杯子。准备新鲜的杨梅、荔枝、冰糖和冰块，杨梅清洗干净，加上少许的清水和冰糖，小火简单的煮2分钟，放凉备用，锁住酸甜果香。荔枝呢，剥壳去核，白嫩的果肉放到杯底，加满冰块，然后再倒入放凉的杨梅汁水，杨梅的微酸融合了荔枝的清甜，口感啊真的是温柔又软糯，果香浓郁不齁甜，步骤也是超级的简单，新手也是零失败风险。冷藏一会儿呢，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了，一口下去冰冰甜甜，妥妥的夏日温柔小甜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

0: 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烧开水喝和喝桶装水，哪一个更健康？其实不用纠结，两者各有优劣，选对方式都健康。先说说烧开水喝吧，这是咱们最传统的喝水方式，把自来水烧开，能够轻松地杀死水里的细菌病毒，还能让水垢沉淀一下，成本超低，随烧随喝，超方便。不过如果是自来水水质一般的话，烧开也只能杀菌，去不掉重金属、余氯这些杂质。而且反复烧开的千滚水虽然没有网传的那么吓人，但也尽量别喝。再来说桶装水，不管是纯净水还是矿泉水，经过专业过滤处理，杂质有害物质都被去掉了，口感更清爽，喝着也省心，但坑也不少。小作坊的劣质水桶、过期水，还有你家的饮水机长期不清洗，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反而越喝越不健康。而且长期喝纯净

0: 在是中国时刻虚实。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德系旗舰。

0: 两年零息或最长五年低息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资讯即刻播报。
1: 19号开始，浙江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暴雨。从西湖导航去黄龙洞地铁站，去爬了一座山。西湖边每天都有人拎着行李爬山，不少游客表示希望导航软件和入住酒店能够提前提示状况，避免误走山路。昨天浙江绍兴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火热开赛，17岁小将陈宇杰出战女子200米决赛，跑出22.84秒的佳绩，成功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创下近6年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战绩。榴莲常温放一天，细菌就能暴涨32倍，所以开口的带壳榴莲慎买。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蓉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动则生阳，夏季啊，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但是立夏之后呢，运动要把握一个原则，微微出汗就好，避免大汗淋漓耗伤阳气。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烈日高峰。运动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不要立即冲冷水澡或者是对着空调直吹，以免热伤风。运动的时候需要把握时长，控制在30分钟到45分钟，以身体微微发热、稍感疲劳为宜。如果运动当中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等不适的症状，应当立即停止，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水。老年朋友、慢性病的患者，运动之前最好咨询医生，量力而行，安全第一。
3: FM 99.6，好中国，潮声。

0: 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
5: 通过

0: 这个世界
1: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一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

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是光，谁是光啊？
1: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人组成的风和摇滚乐队。
1: 我是吉他手，65岁。
2: 我是萨克斯手，
3: 74岁。摇滚奶奶64岁。
4: 我们是老鹰摇滚乐队。
5: 老一首学，老一首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0: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5: 我奋斗，我幸福。
6: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0: FM 996，
1: 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的红酒为何不一起喝点，温柔像是小猫，我就喜欢你这点。夕阳已经下山，天色开始变得暗了，牵起你的双手来跳一支风中探戈，腼腆的笑，心情开始忐忑，未来约定很远，珍惜一

0: 明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九九六。

0: 点啊。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将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

0: 开放，并且呢延长开放时间，将原本17点闭馆的延后2小时。芝江管区、孤山管区、黄鸿宾纪念室、沙孟海旧居开放时间呢为9点到19点，18:30停止入馆。良渚博物院呢则是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艺术共创、良渚讲堂、非遗工坊、工艺讲解等系列活动，在文明之间连接世界与你我，这儿呢也将拥有一个不闭馆的周一。
1: 是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良渚博物院呢邀请大家在这两个特殊的日子走进博物馆，共度看展时光。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水果啊。眼下呢，浙江大棚的杨梅已经进入到了首轮的采摘期，露天杨梅呢也将接续上市。不过呢，近日一则消息啊，让不少爱吃杨梅的小伙伴心里泛起了嘀咕啊。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行为被曝光了。那么有关的医生也指出了，那么这些违规添加剂啊，可能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和肝肾，尤其影响青少年神经系统的发育。令人担忧的是啊，这些泡药杨梅已经发往了包括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那我们说，浙江的杨梅销售情况究竟如何？这本地的杨梅还能够放心吃吗？
2: 最近浙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呢开展了专项排查，宁波舟山进行了抽检和快检，嵊州检出了两批次甜蜜素超标，涉事22.4公斤问题杨梅来自福建漳州已经全部下架，并且启动了程序处置。昨天仙居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多个协会共同发布仙居杨梅网络营销自律倡议书，守护好仙居杨梅这块招牌。相比外地杨梅的遇冷，浙江本地杨梅凭借严格的产销流程赢得了信任。省农科院专家表示，

其实不用纠结，两者各有优劣，选对方式都健康。先说说烧开水喝吧，这是咱们最传统的喝水方式，把自来水烧开，能够轻松地杀死水里的细菌病毒，还能让水垢沉淀一下，成本超低，随烧随喝，超方便。不过如果是自来水水质一般的话，烧开也只能杀菌，去不掉重金属、余氯这些杂质。而且反复烧开的千滚水虽然没有网传的那么吓人，但也尽量别喝。再来说桶装水，不管是纯净水还是矿泉水，经过专业过滤处理，杂质、有害物质都被去掉了，口感更清爽，喝着也省心，但坑也不少。小作坊的劣质水桶、过期水，还有你家的饮水机长期不清洗，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反而越喝越不健康。而且长期喝纯净水，可能会少了自来水的少量矿物质。总结下来，家里自来水水质好的话，烧开晾凉喝，健康又划算。想喝更纯净的，就选正规品牌的桶装水，记得每月要清洗饮水机，别喝放太久的水。说到底，喝干净

舒适宝品牌呢被正式的引入杭州，在黄龙商圈开出了第一家旗舰店，5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欧美进口器械，恒温泳池，主题团操房，总投资超过5000万元，瞬间拉高了整座城市的健身消费门槛。与全国其他城市不同，杭州是舒适宝在内地唯一呢是以合作形式开店的城市，拥有高度自主的管理权。2024年，杭州舒适宝全面停摆，部分门店呢虽然一度被飞扬健身、麦斯特体育等品牌接盘，但是大量预付卡会员的退费问题始终呢没有能够解决。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等机构呢介入协调，并且成立了清流联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4: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啊还是比较舒适的，从明天开始呢，阵雨雷阵雨天气将会增多，那接下来呢大家会迎来一段多雨的时光。好在呢气温变化不大，受到雨水影响，全省气温呢略有下调。20号之后呢，最高气温会跌到26度附近。
4: 是，
5: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起呢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资讯快跑。7:38，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经济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的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的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

0: 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沃德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那么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5个冠军。
0: 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了女双冠军。
1: 再来关注前不久啊，四川广安的一个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时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现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的事故责任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中国驻泰国大使

0: 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咱们来说说地铁站的事儿啊。杭州龙翔桥地铁站的扶梯上有一个个的塑料点，这个是干嘛用的？会不会是用来给游客按摩的？近日有网友反映啊，在龙翔桥地铁站乘坐这个扶梯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两排滚珠啊，就很好奇这个是什么用途呢？啊，是用来装饰的吗？记者昨天来到现场一探究竟啊，搭乘地铁一号线抵达龙翔桥站，确实呢就看到了滚珠带与扶梯并行，并且用黄色长条起到了一个醒目的效果，里面夹着呢大小不等的塑料滚珠。不过呢，另一侧的下行扶梯两侧就并没有设置这样的滚珠带了。
2: 龙翔桥站的值班站长介绍，这个扶梯侧面

0: 真就像是一座开放的博物馆，每年有200多场的展览，相当于平均2天不到就会一场新的展览。那么今天5月18号也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同时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本年度的主题呢，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这个属于全世界博物馆的节日当中，杭州的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展览和活动。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虽然恰逢周一啊，原本是很多博物馆的闭馆日，但是部分的博物馆也是打破惯例啊，在当天开放，让观众能够在这一特别的日子尽管参观。
1: 这个博物馆日呢，浙江省博物馆活动分成，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浙江省博物馆呢今天开放，并且延长开放时间，将原本17点闭馆延后2个小时。浙江管区孤山馆区、黄宾虹纪念室、沙孟海旧居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9点，18点30停止入馆。良渚博物院呢，则是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艺术共创、良渚讲堂、非遗工坊、工艺讲解等系列活动，在文明之间连接世界与你我。这里呢，也将拥有一个不闭馆的周一，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良渚博物院呢，邀请大家在这2个特殊的日子走进博物馆，共度看展时光。